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了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要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 0.15%。多家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 3%。花旗第三季的盈利好过预期，但仍然被抛售，股价要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季度盈利和收入都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 1%。 高盛就微跌 0.2%。 记忆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美国预托证券都跌超过 3%。欧洲三大股市都向下，但跌幅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0点，跌5点，跌幅 0.06%。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跌幅 0.0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7点，跌5点，跌幅 0.07%。市场预期美俄的柴油协议将会释放出更多供应，抵消沙特遇袭可能令到油市供应中断的忧虑。国际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14 美元，升40美仙，升幅 0.4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就收报每桶 105.69 美元，跌了96美仙，跌幅 0.9%。市场观望将会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公开讲话，以判断美息的走向。现货金暂时收稳在416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跌 0.3%， 收报每安士 4177.3 美元。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说，仍然认为联储局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是合适的做法，但就估计明年无需要再加息。威廉斯接受彭博访问时说，有迹象显示通胀将会出现相当大幅度的放缓，并会在明年接近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所以他认为局方再加息一次之后就无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国际方面，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星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而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会打击伊朗，但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亦都引述一名美国消息人士指，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话俾内塔尼亚胡知可以着手准备，但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一名以方高级官员就话，特朗普最初似乎准备批准，但后来又改变主意。报道又指美方喺呢个问题上嘅立场隔几日就变。教宗梁十四世入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教宗切除的组织经检验之后证实确诊肺腺癌。 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到后续治疗方案，说医生现时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历时90分钟的切除肺部结节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已经苏醒并返回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

0: 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4: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第16届中国航展12号在珠海开幕，一批自研大国重器集中亮相，海上展区首秀将静态展出海军现役舰艇。新黄冈口岸通关首日，客流近8万人次，超过50个旅行团体验新地标，港客咨询量突破1万人。尊界发布 V800 制动踏板第三方检测结果，江淮汽车股价直线拉升，懂车帝测试当事人连发多文再提质疑。2688元高端套餐可违规进入天眼核心区域进行打卡，中科院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核查，严肃追责，涉事项目已经下架。雅思主办方对连续4天停考表示致歉，自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国际方面 ，IMF 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欧洲多国对美国声称的俄乌能源停火持怀疑态度。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亚太市场收盘多数走低，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国际价格大幅的回撤，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7: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要建成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能力，同时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的工作之中。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天本届航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对外公布最新的筹备进展和亮点布局。根据记者了解，本届航展呢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 届时呢，不仅展览规模将刷新历史记录，更将首次增设海上装备的展示区，标志中国航

0: 在展示维度上又一次进行了重大拓展。作为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窗口，本届航展在规模上再度实现自我超越。据发布会披露，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已接近15万平方米，相较于上一届展会增加了 12.5%。 与此同时，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也大幅扩容，增至 33.5 万平方米。在参展阵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截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确认踊跃参展，计划参展的装备数量超过3000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品中，首展首秀展品的占比达到了约 10%。 本届航展不仅是商业交流的平台，更是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一批代表我国最新自研水平的重器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具体来看，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将围绕空间利用、一体化防空和反无人机体系等重点展出。航空工业集团将带来370多项产品，增幅超 30%。 中国航发则将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等，近半数为首次公开。此外，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分别带来550项和468项展品，新研改进产品占比不低。中国电子则将首次展示全域通信、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装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也将换新打造商用飞机产业馆，集中呈现大飞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另据介绍，本届航展在布局上也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则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而最令人瞩目的亮点莫过于依托高栏港近千米岸线首次推出的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以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发布会上表示，
1: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除了静态展示，动态的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最具观赏性的环节，也是衡量航展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颇具看点。据发布会介绍，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多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临近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正在从海陆空陆陆续抵达上海。今天上午呢，今年进博会的首批空运展品运抵浦东机场，昨天首批海运展品也抵达了洋山港。海关边检等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展品快速通关。
3: 13号上午9点，一架载有特殊货物的 CV9876 航班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机上搭载的正是本届进博会的首批空运进境展品，由米其林公司带来的 75% 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这批代表着轮胎行业前沿环保技术的展品，将在即将开幕的第九届进博会上迎来其亚洲首秀，鲜明地凸显了本届展会所倡导的绿色材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确保这批高价值展品能够以最快速度投入布展，浦东机场海关为其量身定制了专项通关方案。货物从机坪卸下后，直接经由进博会专用绿色通道，被无缝转运至海关监管场地。现场采取即到即查、即查即放的最高效查验模式，确保展品通关零等待。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物控查检二处监管场所管理科副科长陈佳民介绍，
4: 我们提前对接物流企业，在现场开设进博展品绿色通道，畅通航空物流各环节，保障进博会各类展品第一时间顺利通关。
3: 在空运展品抵达的前一天，即12日下午，首批海运展品也已先行抵达洋山港。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世界最大集装箱轮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

0: 入阳山水域。该轮自德国汉堡港起航，途中在奥地利林茨搭靠，船上装载了15000多个集装箱，而本届进博会的首批海运展品就堆叠在这上万个标准箱之中。这批备受关注的海运展品来自奥地利的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作为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该公司今年是首次参加进博会。此次运抵的展品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总重量超过28吨，在中小型车铣复合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代表了该领域的顶尖制造水平。其应用领域广泛，可覆盖航空航天、能源动力、船舶重工以及汽车制造等多个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核心行业。这件巨无霸展品的到来，无疑将为本届进博会的高端装备制造展区增添一抹亮色。面对密集抵达的展品，上海口岸各单位早已做足准备。为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配套实施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措施。阳山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朱雪龙表示，
1: 我们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为第九届进博会展品开辟绿色通道，配套使用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符合规定的进博展品快速通关。
0: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海空两路进博展品正在有序通关转运，紧接着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也在陆续运抵上海。从高端制造到日常消费品，从尖端科技到绿色理念，第九届进博会正张开双臂迎接四海宾朋，届时将向世界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全球经贸盛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陀飞轮是一个陀标的设计，如果你成日戴在度咧，佢会因为有个地心吸力，令到嗰个陀咧唔准。但系陀飞轮咧就系佢一路咁样转，一路避免咗个地心吸力。即系当我哋知道晒陀飞轮背后机械上嘅嘢，咁将佢套入人生入，其实好多嘢你去追求，但系唔系真系咁有效。

0: 有好多嘢你得到啊，得唔到啊？你得到啲乜嘢啊？又或者你攞到嗰个贵价嘅嘢啊？或者你用好多钱买咗嗰样嘢翻嚟，但系原来嗰样嘢又俾唔到你啲乜嘢？咁可能而家讲话陀飞轮，其实陀飞轮好值钱咩？
1: 系
0: 卖得好贵，
1: 系啊，
0: 系佢唔准噶，其实都。
2: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早上8点，有我程海欣、程主播同梁志雄医生，人生马拉松。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呢，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緊个女啊，即係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面呢，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3: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继章。
2: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7: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里

0: 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1: 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3: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0: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1: 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五年铁路出行将迎来多重升级。技术装备方面呢，规划提出将迭代设计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 C2450 动车组，形成系列化产品，并且稳妥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试验验证。在运输服务方面，客运12306将从单一购票升级为全行程的智能服务，提供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货运95306将实现铁供水多式联运的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将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政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9月，我国汽车销量环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 295.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1.4% 和 9%， 同比分别下降 8.7% 和 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1.6%。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6: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

0: 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1: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同比增长 61.4%，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约 1.6 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 820.5 万辆，同比增长 65.8%， 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约 1.3 倍。
0: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的获奖名单，上海从15座入围城市当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英国的利物浦共同获得了该奖项。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城市开放。2025年，上海城市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5.67万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前五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 4.5%，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突破了2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上海每万人口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 67.6 件。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3: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快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彭斌柏进一步指出，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达到7570亿元，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完善奖助贷免勤补兼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教宗梁14世入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教宗切除的组织经检验之后，证实教宗确诊肺腺癌。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到后续治疗方案，话医生现时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历时90分钟的切除肺部结节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已经苏醒并返回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通报，指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原因是这名日籍记者

0: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话，安全局调查发现，该日籍记者正在搜集同埋存储同俄罗斯防务能力相关嘅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嘅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嘅安全。塔斯社在星期二报道，疑犯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安全局已对该日本公民提出刑事诉讼，法院裁定疑犯羁押候审，目前正进行调查。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星期二公布，该国出现四宗鼠疫确诊病例和五宗疑似病例。四宗确诊病例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里佛以北的三个城镇，五宗疑似病例就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的南米东吉区。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经接受预防性治疗。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了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经采取多项的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在相关疫点和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虱等。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提高警惕，积极采取鼠疫预防措施。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了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要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跌了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 0.15%。 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 3%。 花旗第三季度的盈利好过预期，但仍然被抛售，股价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的季度盈利和收入就好过预期，就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 1%。 高盛就微跌 0.2%。 记忆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 ADR 都跌超过 3%。市场预期美俄柴油协议将会释放出更多的供应，抵消了沙特遇袭可能令到油市供应中断的忧虑，国际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14 美元，升40美仙，升幅 0.4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就收报每桶 105.69 美元，跌96美仙，跌幅 0.9%。石油输出国组织最新的月度报告数据显示，俄罗斯9月份的原油日产量按月进一步减少38000桶，降至每日8643000桶。作为全球第三大的产油国，俄罗斯近期的原油产量持续下滑，主要因为乌克兰接连针对该国的炼油厂等能源基建措施发动袭击所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指，受到俄乌冲突持续冲击，当局已经将2026年全年的原油产量预期下调至17年来最低水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亦都表明，俄方今年将会小幅度缩减原油产量。另外， OPEC 的月度报告就显示，同为产油国的哈萨克上个月的原油日产量就按月增加22000桶，回升至大约每日1851000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

0: 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4: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5: 中国财经60分。
6: 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之后呢，今天的考试再度被迫取消。针对连续停考，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致歉声明，并且表示，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到考试安全，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决定取消相关的场次，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主办方同时公布了多项后续安排，将自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的19号和20号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的报销方案。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更新的银行卡清算机构行政许可信息公示显示，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获准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之后呢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内完成筹备，再次提交开业申请，经央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通过之后呢，方可以获得银行卡清算业务的许可证。若顺利获证之后， Visa 将可以在境内拓展成员机构，授权发行和受理 Visa 品牌银行卡，不再依赖双标卡进入人民银行清算市场。近期年化率 2% 的大额存单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大额存单已经在市场消失了1年有余，在该类产品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3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率是 1.9%。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了存款挂牌利率。受访专家表示，中小银行重启年化利率 2% 的大额存单，并非是简单回归高息揽储竞争，这类产品带有区域性、阶段性特征，叠加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暂不具备演变为全行业价格竞争的条件。核心的目的是在负债结构调整过渡期，守住本地核心存款的基本盘。福建泉州、南安两地法院今天一审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件，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的55人分别获刑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罚。法院查明，2019年以来呢，该集团依托家族在缅甸的果敢地区影响力和武装力量，在老街设立了多个犯罪园区，招揽金主并提供武装庇护，实施电诈、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偷越国境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同时呢还伙同电诈团伙杀害2名中国公民。一次看似普通的酒店入住体验，却在中国天眼这一国之重器上推出了不小的争议。最近呢，有游客爆料称，花费2688元入住酒店就可以享受。

0: 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整个过程并未经历任何安检程序。
1: 酒店太大了，就车也开到了吗？也可以。
0: 更令人震惊的是，游客发现手机在这片本应该严格屏蔽电子信号的区域内，竟然仍有信号，甚至能够刷短视频。
1: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0: 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直接进入中国天眼的心脏，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锅圈，并在圈梁上步行，并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珍贵影像。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种花钱买通行的模式并非孤立，在多个旅游平台上，只需要花费598元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同样能够顺利通过两道关卡，随后由导游带领全程体验。由此，一条清晰的价格链条浮出水面，从598元的科普体验到2688元的酒店入住套餐，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域似乎正在被商业化运作，悄然拆解成可供交易的旅游产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科学院12号正式发布通报，表示高度重视这一舆情，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此前也曾回应说，确实接到了游客的举报，并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不能向媒体披露，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当晚，记者在携程、美团、同程旅行、去哪儿、飞猪旅行、大众点评等六个平台搜索发现，这家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都显示已经下架或者是满房不可预定，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尚未揭晓。对于公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商业乱象的曝光，更是对科研重地安全管理体系的一次深刻拷问。中国天眼是建在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主要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对于此次事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剖析。
2: 在射电望远镜边上呢，都不能有无线电，哪怕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依然会对外释放无线电信号，就算是拍照按一下快门也会有一些微弱的电子外溢。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人家正在竖起耳朵仔细的听那种很微弱的声音，对吧？结果你在人家耳朵旁哇的一嗓子，是吧，会把人家的耳朵给震聋啊。光学上呢有个词啊叫致盲，无线电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观测呢直接报废，甚至严重的话呢也有可能危及到接收机。
0: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保障国之重器中国天眼的正常运行，贵州早已经出台了多部管理办法，均明确提到了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到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为何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还能够拿到特殊的准入资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种长期违规的行为在日常监管当中没能被主动发现，影响恶劣，应该尽快严肃进行处理。
3: 天眼核心区的酒店把无关车辆登记为有关车辆，把无关人员扮演成特殊访客，这种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商业操作，那这种暗箱操作实际上是酒店相关经营者和核心区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安检公司进行了这种串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漏洞，而且长期存在，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对外进行营销，对这样一些涉及的人员的纪律的要求，涉及到一些行政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也要从严从快避免这样一些问题泛滥。
0: 此次事件不仅暴露了科研重地在商业化渗透下的管理软肋，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国之重器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的深层思考。随着中科院调查组的介入，这一通往天眼核心区的灰色通道能否被彻底封堵，相关责任人又将面临何种处理，社会各界正拭目以待。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师兄，林浩去到。

0: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是六年没入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听我又入唔到支咪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2: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60分。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了。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开通运行首日的6:30到20:40，经新黄岗口岸入境人员7.9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0.8万辆次，在开通首日便成为了深港两地居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7: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新黄岗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提速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深港双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深刻改变上。中大数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国生的公司总部在香港科学园，子公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以往走传统黄岗口岸，他需要先到新田坐黄巴到落马洲，再换黄巴到黄岗。现在他的通勤之路更短更快了。
8: 现在通关时间就从我到关口到深圳，其实中间就大概5分钟-10分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整体的时间的节省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周通勤也有4到5天，假如每一次的那个时间都省了30-45分钟，其实我一天省下来也不少时间，一周就更多了，用更多时间去把事情做好，把那个科研做到位。
7: 吴国生所在的深圳河套园区聚集着几百家像他这样的香港初创公司，通关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科研节奏。对此，华实未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志文同样深有感触。
9: 今天蛮兴奋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和深圳，我们的业务，我每天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要往来，都用2-3个小时。今天呢，开通了之后，我觉得方便很多，对我们做科技开发了的发展呢，会很大的帮助。
7: 新黄岗口岸不仅以高效的通关服务便利了市民过关，其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也使之成为深港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开通首日，至少有50个旅行团经新黄岗口岸出入境。首个到达的深圳2天1夜香港旅行团成员对口岸设施赞不绝口。
10: 我哋嚟趁热闹，同埋睇下国家嘅。
7: 我们来趁热闹及看看国家的建设。那么漂亮不打卡就浪费。这个穹顶非常漂亮。
11: 感觉这里很舒服，关口够大，黄岗口岸过关方便又快很多。
7: 被称为黄岗之眼的穹顶更是成为热门打卡点。据了解，此前出境及入境层原本不连通，但开通第一天，管理部门容许旅客横跨楼层打卡。刚才有条桥，很漂亮，要出去拍照。香港某旅行社董事长陈燕平介绍，开通首日就有20个旅行团经口岸北上，超过1000人报名。
12: 查询都超过
7: 咨询接近10000人，一两天内已全部爆满。
12: 喺一两日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
7: 为配合新黄岗口岸的开通运营，香港方面的交通配套也在同步升级。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后可能加开专车接载旅行团往返新田及口岸。
13: 今日开始呢，我们会在那里安排了有三条。
7: 今天起安排3条专营巴士途经新田公共交汇处。我们与巴士公司要求尽量调拨一些能放行李架的巴士，务求方便到旅客。
13: 是有摆到一些行李架的一些巴士，务求可以方便到旅客。
7: 更有旅行社称会继续观察黄岗口岸人流，再决定是否将口岸设为常规集合点，并加开路线前往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OPC 就是艺人公司，热度持续的上升。有数据显示呢，全国的 OPC 存量突破了16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 27.4%。 在上海的陆家嘴近日再添 OPC 社区，这个坐落于金融城核心区域的 AI 创新空间呢，不仅为超级个体和小微科创团队提供了低成本的 AI 创业入口，也激活了城市存量上班空间。一下下来听东方卫视记者采制的报道。
14: 新挂牌的陆家嘴绿地 OPC 社区位于浦东大道，这处传统商办空间因租约到期一度闲置，如今被改造成创业社区，为艺人公司和小团队提供支持。走进社区，开放工位共享路演厅和直播间等一应俱全，200多个工位串起一条数字金融加 AI 应用的创业链条，团队小到一人，大到20人，都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轻装上阵。一个工位月租金1000元，十分实惠。
6: 入住创业者沈健，
15: 就是对我的资金的投入也好，就个人的这个时间投入以及机会成本这些来好，都是能够比较好的得到控制的，这是我选择这个社区的最重要的原因。
14: 除了办公空间，创业者更看重这里的资源。社区聚焦数字金融和 AI 应用，依托陆家嘴金融城的金融科技资源优势，通过举办 AI 技术沙龙等活动，帮助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6: 入驻创业者林雪涛，
16: 主要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这个私有化部署的大模型，以及相应的各种各样的交易策略的开发和研发，所以呢，需要大量的面对面的沟通工作。那这个可以说是离我们整个陆家嘴的这些同业上下游啊最近的一个社区。
14: 随着 OPC 专项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存量资产也正被 AI 重新激活。
6: OPC 社区负责人邱建文，
17: 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为这些中小型企业呢能够找到订单，为他们撮合订单，为他的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呢做一个上下游的一个搭配。
1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一下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收盘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00.86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2353.70点，收跌0.25%。创业板指收报于2958.34点，收跌0.18%。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0.03%，科创北证50指数呢下跌0.31%。今天的市场成交额为16889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19: 今天 A 股日内再次走出探底回升的行情，早盘一度大幅下挫，击穿3800点，午后抄底资金进场，尾盘 险守3800关口，